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0: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呢，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啊，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他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他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但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0: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的这种怀疑感，
1: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
0: 是
1: 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0: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1: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0: 啊，是吗？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1: 对，
0: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1: 十几二十分钟，对。
0: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喀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禾木，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就是阿拉泰。

0: 横木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河木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河木，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河木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吧，应该是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
1: 它的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
0: 巴士一样的，
1: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禾木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
1: 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1: 走丢了会怎么？
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
1: 哦，
0: 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
1: 哦，
0: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
1: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0: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1: 对，
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1: 就会无序，
0: 对，
1: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0: 对对对，
1: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0: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禾木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1: 禾木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0: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禾木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禾木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1: 哎，木屋真的是禾木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禾木这个片区的，
0: 没错，
1: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禾木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比。
0: 禾木开发的比较晚，
1: 喀纳斯比较早，
0: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1: 变化就会很大。
0: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1: 差别很大，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
1: 它是那种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0: 充气的
1: 啊，充气，
0: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1: 啊，
0: 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1: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0: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1: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他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户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禾木，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

0: 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五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

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姐，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塞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
0: 嗯，
6: 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
0: 啊。
6: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它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
0: 嗯，
6: 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
0: 嗯，
6: 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塞里木湖，除了纳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
0: 嗯，
6: 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0: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6: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0: 才关门，
6: 才闭园。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7点钟之后才进景区。
0: 嗯
6: 啊，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
0: 嗯，
6: 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得比较充足一些，
0: 嗯，
6: 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六星街。

0: 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里啊，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
1: 嗯，
0: 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
1: 嗯
0: 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
1: 内容
0: 你都可以去找到，
1: 嗯，
0: 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
1: 嗯，
0: 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
1: 嗯。
0: 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得还是比较巧一点哈，
1: 嗯，
0: 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
1: 嗯，
0: 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吗？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
1: 嗯，
0: 包括到恰西草原，还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境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
1: 嗯，
0: 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这个国道，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子啊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
1: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6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的，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1: 对，嗯，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对，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也是比较晚的，
1: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0: 10点钟之后，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
1: 嗯，
0: 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色特点，
1: 嗯
0: 啊，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1: 受不了
0: 37、38度，
1: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0: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有。像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
1: 嗯，
0: 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1: 这个季节去刮果也下来了，
0: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1: 老汉瓜，
0: 老汉瓜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1: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0: 对，
1: 抿嘴就能吃，
0: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自由。
1: 香港，而一向极有潮流感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人后的，之后呢就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王菲对音乐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非靡靡之音》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鲜有雷同感。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说到的是自律。你是不是6点起床，7点学习，8点出门，一切很规律哈？自律是当你有了目标，很想达到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你也会坚持去做，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自律的内在驱动不是那种几点要做什么，是我们对目标的热情。每当坚持下去的时候，想想最初的渴望，于是一切又可以进行下去了。过程当然比目的更重要，所以不要只是盯着遥远的目标，去感受自律所带来的平静和自信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呢，这首歌希望你喜欢。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20多岁不坚持运动，30多岁的时候想干点什么，总是会有一些疼痛啊，突如其来从天而降。其实我们每周只需要行走3小时就有益心血管健康，少量运动有好处，在合理的范围内运动越多则是效果越好的。20多岁时候积累的身体素质，都是为了30岁的时候更好的创业打下的夯实的基础呢。除了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观念，比如少糖、少主食、少油。除此之外，还有体检了。请记住，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再有趣的灵魂也经不起多病的身躯啊。所以现在，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一到头像往事的光束，照亮最远走过的迷途，足够清楚。

欢迎你继续锁定杨洋的节目，在音乐当中呢，跟你分享人生里的一些小确幸。今天跟你说的是要跟自己和解，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纪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原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是不公平的。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说不定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啊。所以试着跟自己和解吧，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油腻的人是怎样的？点赞最高的回答呢，是来自于一番解说，说他们胖、懒、自我膨胀，同时又自我放弃，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贪心，也失去了对美好情调的追求。油腻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这种放逐啊，大概会在中年人的身上，也就是对过去的无尽追忆，对晚辈的指手画脚，和对学习的看清跟放弃。怎么样摆脱油腻呢？有一条答案我觉得值得借鉴。要摆脱思想上的油腻，首先就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油腻并不是天然跟年龄挂钩的，也并不是男人的专利。那些一心只想取悦自己，已经成为他人视觉或者社会公害的人，都堪称是油腻。所以相反呢，再老的人，只要保持运动、学习、节制、干净，都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好，接下来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蔡健雅其实写歌都是很随性的，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她都是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呢，听她歌的人应该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扭曲机器可以说是见证着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历程，而且它也被誉为一个传奇的重型乐队。来听扭曲机器，永不止步。

0: 专栏《金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临行报销，患者需先垫付医药费，出院后再将材料交回参保第医保局进行报销，这比在医院直接结算要慢很多。此前，娄底涟源市民刘女士就遭遇了报销慢的难题，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打通零星报销中梗组。2025年4月，刘女士在重庆陆军特色医学中心住院，由于是异地非联网结算，只能自行垫付全部医疗费用。7月，她按要求向涟源市医保局提交了室外就医零星报销申请，但3000元的报销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2: 我这个病呢，需要长期治疗的，那个钱要是再不到账的话，我的后续治疗怎么办呢？
1: 刘女士有点着急，她需要长期治疗，如果每次的费用都要自己垫付的话，经济压力比较大。刘女士遇到的难题在一次巡查中被看到。2025年10月，涟源市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市医保局开展常规巡查，将监督探头对准群众反映强烈的医保零星报销时效问题。巡查组联络员张一：
3: 现在很多都是医保刷卡扫码一单式结算，像刘女士这样拿着票据跑报销的患者虽然已经减少了，但零星报销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时效直接影响到参保人的权益。
1: 在核查过程中，巡查组也掌握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2025年7月中旬至10月中旬，3个月时间里，涟源市共有199人次65.99万元的医保零星报销款超期未支付，群众的看病钱、救急钱被滞留在了审批支付环节。巡查组副组长罗迪明表示，
4: 报销力条较长，滑稽多，报了局部分工作人员合伙意识不够强，工作效率较低，挂了局等问题，报销时效相对滞后或流程不够透明，也造成区制度执行不畅，审核报告不严，存在风险隐患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1: 随后，巡查组马上将该问题作为例行立改事项交办给涟源市医保局，该局党组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积压的零星报销件进行集中清理、审核和支付，同时对报销流程进行自查自纠，优化办事程序，并以此为契机健全了内控制度。涟源市医保事务中心主任肖建新介绍，
5: 市医保局推行一次性告知、一窗通办，用群众最多跑一次，甚至连跑腿，实现限时八级。同时啊，我们还可以邮寄办理。
1: 通过集中清理、绿色通道，短短几天时间，被滞留的65.99万元医保零星报销款全部精准足额打入199名群众的银行账户。收到迟到的报销款后，刘女士感慨道：“
2: 把我们患者关心的问题及时的解决了。”
1: 在本轮巡查中，涟源市委第二巡查组交办例行立改问题3个，督促未巡先改问题1个，边巡边移问题线索1条，追缴督促发放资金70多万元。巡查组组长周玉才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来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富豪和梦会员这首浪漫迪士高，总会想到的是90年代哈、啊，2010年左右，可能我经历过那个年代才会知道吧，就是那种滚轴溜冰场里面迪士高的浪漫，对那种场景里真的会容易产生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也是陆先森乐队《谁会听完这首歌》。

接下来继续在土拨鼠音乐榜要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吴青峰这首《年轮说》。歌嘛就是这样，不同的人唱，换一种编曲，自然会有不同的心境。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喂，你好，
3: 我是 Tony。
2: 哪个 Tony 啊？
3: 哎，我们在上次豪华乐团。

0: 听到的歌来自于号外乐团，这首 Calling for Your Love。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椅子乐团他们的 Rolling On。
1: 我的伙伴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唐映枫，这首《问尘以上》写给29岁的他自己。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时间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心，亲爱到痛心，求你别再浪费你光阴。曾说过我心仿似石头，绝没有伤痕。爱是无聊玩笑，不破裂，痴心狠心伤心，一刻爱发生。

0: 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首先是前段时间看的一部电影啊，电影的名字叫做《寻梦环游记》。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米格的曾祖母对当年被丈夫抛弃的事儿耿耿于怀，所以家里不能出现任何和曾祖父有关系的东西，只有他们的女儿米格的太奶奶每天把爸爸挂在嘴边，从幼时到暮年，她的嘴里一直念着爸爸两个字儿。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时间会让我们慢慢习惯分离这件事儿，可是总有些人留给我们的想念不仅不会随时间被淡化，反而会更加浓烈。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会记得你。

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就能听到屋子里播放京剧节目的声音，里面还掺杂着外婆完全不在调上的哼唱。有一次外婆唱得太入迷了，我偷偷把电视的声音调小，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美妙的歌声。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邻居家的小伙和大爷都围在门口偷偷地听。外婆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我也搬了很多次家，很难再找到和外婆有关的东西。想她的时候，我都会听听京剧，虽然那些唱词我一句都听不懂，那些剧本我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每次点开听的时候，好像外婆就站在我眼前。有一位叫做光芒的，他说奶奶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她完全不记得我喝牛奶就会拉肚子，所以早上总是会随着隔着温水给我热一袋牛奶，为了让她高兴，我会当着她的面儿把牛奶喝干净，结果就是在单位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但去年冬天奶奶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怀念她，坐在她最喜欢的那把摇椅旁边，看着窗外的烟花，喝了一大杯温牛奶。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

橘子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连一块小小的高粱饴都会扯一半分给对方的那种关系。后来他和家人都搬到了深圳，我们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联系方式。长大之后，我陆陆续续地去过几次深圳，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仔细端详着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真的希望还能再见到他，就能看到大家心底可能都有那样的一个人存在。无论哪一种，都希望彼此能够生活得很好吧。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想来问问你啊，你害怕遗忘吗？如果是问我自己的话，我的答案是我害怕。我害怕终有一天，时间真的把那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点点冲淡。当手机提示内存不足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删掉很多 APP， 但相册里2000多张照片却始终留着。上周

那我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进行了一次征集，关于手机里不舍得删掉的照片，看到他们的分享，每一个故事都让我热泪盈眶。其中有一个朋友说，2021年1月17号是我们彼此见的最后一面。那天在火锅店，我趁着他取蘸料的时候偷拍了他一张侧颜，走的时候我们和彼此说了一句放下吧，我还是忘不掉他。端午节的时候我又去了他的城市，坐在一样的位置上点了和那天一样的菜，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吃火锅的人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暗恋了3年的男生的照片一直被他偷偷留着，那个男生是他大学的学长。他说，我拍了无数张他打篮球的时候的照片，每一张我都放大看了无数遍啊，但没有勇气表白，又不甘心只做朋友，偷偷喜欢真的很累，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勇敢一点，不计后果的爱一次。

我有一个认识了11年的朋友，去年夏天因为一点小事闹僵了，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也没有任何征兆，就这样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状态。他说我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但又不想低头道歉，所以每次我妈和他的妈妈一直念

是过去了很久，一些莫名其妙的思念也总是会在心里不断地涌现。可是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能得到回响啊，有些想念也就仅仅是想念，只能自己慢慢消化。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也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想念，但是也许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到的人，今天就把你没说出的想念都留在这儿吧。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有很多关于他的照片，关于过去的照片，可是后来手机坏了，照片也没了，我难过了很久。可是后来我想通了，照片清空的那一刻，也许是在劝我应该慢慢释怀。爱吃草莓的小姑娘说，小时候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1个人，现在只有9个了。可是今年我们家又来了新成员，前几天我们又去拍了新的全家福。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拥有，但总有新的希望。天气有点热说，爸爸做的一大碗面的照片，每次爸爸做饭总会说一些怎么去做的这个面，但是又会给我盛满满一大碗，生怕我吃不饱。现在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到了，每次想家都拿出来看看。小南说，这张照片呢是2017年冬天的日出照片，每当自己感到失落的时候就会看看，它会带给我自信，让我收拾好心情，然后重振旗鼓，

勇敢的我就回来了。西瓜说，我留下的是我爸加班到凌晨三点的照片，那个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觉得很心酸，觉得心疼，也更加激励我要好好努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那张照片一直压在我爸妈写字台的玻璃下。拍照时的场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老爸在旁边一直说要笑起来啊。我想我舍不得删的不是那张照片，是那个时候爸妈的笑容，是他们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想每个人的手机里应该都有一张最舍不得删的照片，可能是很久没有更新的全家福，可能是爱不到也放不下的人，也可能是路边的一只很有缘的小猫，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别忘记，但在对我们说往前看。是啊，生活当中有些人有些事儿，我们从未忘记，但往事只能回味啊，故人只能怀念啊。我们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相册，丰富着自己的回忆，也珍惜还拥有的一切。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最近呢，在相亲市场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呢备受关注。比如说婚恋调查就显示了，超过70%的年轻择偶者啊，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经济条件的前面。哎，大家就好奇了，到底这个前额叶友好是个怎么个友好法呢？前额叶友好为什么又成为了相亲的条件，那这么的前置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前额叶啊，这是啥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猜这个词儿，或者是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跟我反应一模一样，说啊，现在相亲你还得带个什么设备去诊断一下你的脑子正不正常？啊，不是这样啊，以前呢，如果是长辈们之间安排相亲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什么烈士公园啊、月湖公园啊，也有这种相亲角摆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身高呀、学历呀、经济状况呀、工作单位呀等等啊这些。那现在啊，可不一样了。原来还问

你有没有全款买房啊，你的月薪啊什么的，你有条件了啊，你才能够坐下来聊天，你没有你就拜拜吧啊。可是现在呀，有些年轻人倒好，我也不问你什么资产呀工作呀，我心里呀先给你的对方默默的前额叶打一个分儿。网上有一句调侃说的特扎心，说从前相亲看家底儿，现在相亲看脑门儿。我先跟大家用这个大白话科普一下呀，别一听见这个脑科学的名词，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一早上就上这种硬货啊，听得我特别犯困。前额叶呀，在哪儿呢？它不在咱们这个哪儿的这个前面啊，它大家现在啊可以偏前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呢就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相当于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这个前额叶啊，主要是掌管三件事儿：管住脾气、理性办事儿、懂得共情。哎，而且呢，这个前额叶啊，它还不是说我十八岁大家成人了，哎，我这个前额叶呢也就随之的发育成熟了，不是的啊，前额叶呢要到差不多25岁左右才能够彻底发育成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翻译成大家现在特别通俗的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人啊相处起来你不用觉得神经紧绷，你也不用猜他的心思，也不用天天精神内耗。那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前额叶不友好的人，那就是一点小事这人就炸毛了啊，遇事也甩锅，然后或者呢是两个人谈恋爱，反正我生气了我就冷战啊，我就也不跟你讲话。哎呀，总而言之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你就觉得特别累，哎呀这个情绪啊就天天被掏空了，这就叫前额叶不友好。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插一句，大家别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写个作业上小学动来动去啊，然后写个3分钟又走了，又要喝水又要干这个，哎，大家啊除了他的习惯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那还有初中的孩子觉得觉得自己倍儿牛，然后呢还每天呢跟爸妈产生冲突啊，三言两语的话就感觉电光火石的，这可能啊也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发育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因为要到25岁左右才彻底发育成熟呢。那这个新词儿呢突然能够火出圈，不是说年轻人赶时髦玩梗啊，而是无数人踩过感情大坑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咱们回头对比一下两代人的择偶逻辑，反差一下就出来了。十几年前相亲市场呢可能更加重视的是物质基础，长辈们常说友情不能饮水饱，经济稳定才能过日子。不过现在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大家呢也慢慢发现一个真相，房子车子能解决柴米油盐，却治不好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婚恋平台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71.3%的95后、00后，他们呢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择偶的第一位，只有52.1%的年轻人依旧把经济条件当成硬性门槛。换句话说吧，现在10个年轻人相亲，7个什么经济条件啊、什么身高啊、什么这些的，反倒退居二线了。哎，大家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财富会起伏，颜值会衰退，一时的浪漫新鲜感总会褪去。但一个人控制情绪、换位思考、遇事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贯穿几十年婚姻的底色。咱们再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算实打实的前额叶友好呢？那都不用专业仪器，生活里的3个场景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大家顺便啊，也分辨一下咱们家里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前额叶友好型啊？第一呢，就是冲突面前有底线，咱们吵架归吵架，不翻陈年旧账啊，不拿什么分手啊、离婚呐、威胁对方，实在情绪上头，也懂得主动暂停冷静，不会口无遮拦说伤人的狠话，这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果是遭遇到不顺，不迁怒，工作挨骂了，出门堵车了，办事碰壁了，不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全部倾泻给自己的伴侣，分得清自己的压力和两个人的矛盾，这是第二点。
第三呢，就是懂得共情有边界，能够接住你的委屈，尊重你的社交空间，不控制，不道德绑架，沟通呢。

永远就事论事，也不会阴阳怪气的拉扯消耗对方。这就是第三点。自然期刊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长期承受伴侣带来的持续性精神压力，人体的皮质醇啊会持续飙升，也会持续损耗自身的前额叶，久而久之呢，自己好像也变得敏感易怒，形成恶性循环了。说白了，你跟情绪失控的人长期相处是双向消耗，再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弥补不了日复一日的精神疲惫。这里呢，我们也纠正两个网上流行的误传啊。第一呢，说前额叶友好和学历智商没有关系，所以不少高学历相亲对象啊，这个逻辑条理清晰，但是呢，一点儿不合心意就阴阳怪气，控制欲极强。那普通上班族里呢，也有大量的遇事沉稳、懂得共情的人，自控能力啊，从来都不是用文凭换来的。第二呢，不是说25岁以下的人一定心智不成熟，只是说啊，这25岁是大脑发育的普遍节点，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呢，20出头，甚至才读高中，你就觉得非常的沉稳啊，遇事稳重。有的人啊，30多岁了，依然是冲动易怒啊，所以年龄只是参考。另外呢，前额叶友好不等于完全没有脾气啊，不是要求对方做没有情绪的老好人。人嘛，那都有喜怒哀乐。真正成熟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发泄情绪要有分寸，不会让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失控来买单。昨天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段子，说物质决定生活下限，前额叶成熟决定婚姻上限啊。一时的好感呢，可能来源于外表条件、新鲜感，但是长久的相处啊，依靠的是稳定、包容、懂得换位思考。说到底呢，这届年轻人追捧前额叶友好啊，不是择偶也不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遇到了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好，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流量。说流量啊，先来说说大学的招生宣传吧。每年高考出分之后呢，高校招生大战啊会准时的开演。哎，不过演着演着，有些学校的招生宣传呢，大家品一品啊，就变了味儿了。不少学校呢忙着花式内卷，比如说有些学校呢主打颜值流量至上，拍的那个短视频啊，不谈学风，不谈专业，反而扎堆拍什么手势舞啊，靠颜值比较高的学生们来吸引眼球。你说你这是大学的招生宣传啊，不是在宣传某个电影，宣传某个明星。热闹归热闹，但是却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说哪个考生和家长选大学啊，会看重视频当中学生的颜值呢？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学校的硬核师资、专业实力、学习氛围和就业前景，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底气。哎呀，说的不好听点啊，就算你那宣传视频有流量、有转发，你又能咋样呢？你就能招来更好的学生吗？现在啊，有些个单位也开始流量焦虑了。其实对大多数单位来说，流量啊，其实根本没啥意义。锅底过滤残渣，反复熬制，然后再掺上这个新油，一转身继续可以售卖了。一年时间啊，靠这种口水油捞了

0: 25万多的黑心钱。最终呢，店长、店主、厨师，就连临时顶岗的员工全都获刑了，刑期呢从半年到5年不等，罚金合计52.5万元，还要额外赔付公益赔偿金，处罚力度十足。很多人会觉得临时工他不是只是个打工的吗？不该重罚呀。可是法律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参与提炼、售卖有毒有害油脂，就是犯罪链条的一环，不存在所谓无辜一说。这个判决呀，判得真好。别一出事儿啊，你就说，哎呀，是老板让我做的啊，你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啊，你是机器人吗？平常会骑共享单车吗？或者最近骑了吗？不骑不知道啊，一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这个话题最近流量也很高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期呢，美团、滴滴青柠还有这个哈罗三大主流单车平台啊，在全国多地同步上调了定价。大家随手扫一辆共享单车，哎，没骑多远，起步价就快2块钱了。曾经几毛钱随便骑的平价便民的出行方式，如今呢，彻底告别了白菜价，让很多网友直呼啊，哎呦，骑单车我都骑不起了，不划算呐。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呢？价格稳步上涨的同时，乱停乱放、车辆故障、调度不及时等等这些老问题一点没改呀，服务质量感觉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升级。从烧钱补贴到稳健盈利，这个套路咱们太熟悉了。商家有成本，商家要赚钱，这咱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商家最终要面对市场的筛选，你假如骑个共享自行车太贵，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用脚投票，那我以后就不骑了呀。那或者我就少骑点儿，我宁愿走路得了。继续来和大家说关于流量的新闻啊，网上最能够吸引流量的内容，常常是一部分人的刚需。你比如说，哎呀，脱发人生发，让你的头发能够变浓密等等，这些噱头啊疯狂热销啊。实际上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发神器，就是割韭菜的骗局。记者调查呢，这款对外发售售价35块钱一块啊，打着古法草本防脱育发旗号的这个皂啊，它根本就是忽悠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发现，这家伙那和护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最离谱是啥呢？批发价成本只有1.5块，售价35，转手溢价，大家想一想，20多倍呀。更过分的是，就这款产品连最基础的什么化妆品备案都没有，属于彻头彻尾的3无产品。网红直播带货，网友冲动消费，反正不贵嘛，30多块钱还能拯救我的头发，这套路这模式啊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两年呢，这样的割韭菜新闻不少啊。问题是这事儿到底是谁来管呢？你网购平台它不是在你这平台上卖东西吗？网购平台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走两步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马上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啊是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其中呢有一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将会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海南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啊，因为海南岛内呢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呢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的问题，电池的续航稳定性呢优于北方地区，并且啊海南经典的环岛

自驾，全线也才600公里。当前呢，比亚迪呀、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啊，这些主流的品牌电动汽车的续航普遍都达到了600公里，可以满足海南岛呢环岛单程基础续航的需求，这也大幅弱化了长途补能的痛点。海南这个举措呢，也是为全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探索经验。最近呢，中国的预制房啊在海外火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其实就是把房屋拆解成标准化的模块，在工厂呢把天花板啊、水电管线啊这些都造好之后呢，再运到现场，就像拼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把它拼装起来啊。这个模块化建筑呢，成本低、交付快，很好的解决了海外客户的痛点。最近这些年呢，出口增长迅速，也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和网友的好评。预制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生动缩影啊！最近呢，中国神器接连的爆火出圈，房子也能出口了，空调也不用打孔了，是加速发展的新制生产力。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在韩国高速上，大巴车司机呢突发昏迷，车辆险些侧翻，一群中国游客临危不惧，分工协作，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7月11号呢，这辆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韩国司机啊突然失去了意识，几名反应迅速的中国女子呢立即就冲向了驾驶区，一个人呢稳住方向盘，另外一个人踩住刹车，合力的把车辆控制并且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呢，大家迅速的开展急救，合力转移司机，轮流实施心肺复苏。经历者说，当时呢司机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随后有人用韩语报警救援，还有乘客打开应急门，组织全车人有序撤离。这起事件呢，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点赞说，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还能够冷静分工应对，这群中国游客啊，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善良和勇气没有国籍。韩国网友的点赞是对平凡中国人不平凡一面的由衷致敬。这一刻，他们救下的是全车的生命，展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硬核底色。最好的中国故事，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里。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中国人躲过了空中侦察，白天藏在山洞里，趁着夜色悄悄行动，就这样昼伏夜行，从他们的满洲一直渗透到这个长津湖。想到这里，史密斯刚刚紧张的心情，如果有超过30000人的中国部队参战，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史密斯要麦克劳克林少校给李斯伯格团长挂电话。李斯伯格的部队已经推进到柳潭里，其中2个营位于柳潭里，一个配属炮兵营、坦克营的部分部队守卫着下街鱼里以及下街鱼里机场。以后的战事会有记载。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半岛最北面、最为靠近鸭绿江的阵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够越此而前进一步。电话很快接通了，史密斯进一步听取了李斯伯格团长的情况及其所做的准备。李斯伯格虽然尚未判明中国人的意图，他们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何在，但是依据他的经验，只要守住了夜间的阵地，白天就会轻而易举。中国人没有空中的支援和掩护，白天完全是美军的天下。而眼下的问题是，柳潭里的防御尚不完善，他们缺乏重武器，只是设法将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开到了那里。而大批的师属重型武器，115和105毫米榴弹炮、潘兴式坦克，则留守在下街鱼里的阵地上。史密斯肯定了李斯伯格所做的打算，他叫麦克劳克林立即通知所有的据点，真兴里、古图里、下街鱼里与下街鱼里机场，务必坚守阵地，等待曙光的降临。好在他们事先有准备，部队之间不仅交替掩护向前推进，而且每到一地均占领阵地，等待着第二天的继续前进。史密斯的小心谨慎发挥了作用。史密斯在电话里要李斯伯格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据他判断，中国人显然是为了阻止陆战队的继续北，而且他们人数不会太多。他相信在西线的第8集团军沃尔顿·沃克将军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极有可能会遭遇陆战一师的情况，但是沃克将军却不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在朝鲜西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的计划是要沃克的第8集团军沿着青川江的广阔战线向鸭绿江发起进攻。在沃克将军的战线上，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美第1军、辖美24师、英27旅

0: 韩一师，美第九军，霞美二师，美二十五师，土耳其旅，而后是韩国的第二军团，分别由韩第六、七、八三个师组成。美国第一骑兵师则在后方的顺川附近担任预备队，这就是沃克的全部兵力。他们面对的是志愿军先期入朝的十三兵团的六个军，即第38、39、40、42、50、66军，另加炮兵一个营，零八个连。沃克中将对此忧心忡忡。除了神秘莫测的中国人以外，此种配置本身就已经使他十分不安了。过了兴川江以后，狭长的朝鲜半岛骤然加宽，越往北越宽，而部队的进攻正面则会随着地形的加宽而增大。宽大的攻击正面意味着兵力的相对分散，而且它与东线阿尔蒙德将军的部队存在着巨大的间隙，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前，沃克已经吃过这样的亏了，所以他不得不加倍小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对此不屑一顾，为了圣诞节的总攻势计划，年事已高的他以少有的神采奕奕再次驾临沃尔顿·沃克将军的青川江前线阵地。同样是宽边的旧檐帽、墨镜、玉米精大烟斗，同样是夸夸其谈的演讲，同样有前呼后拥的音，以及由于胜利在望的那种自豪溢于言表。在威克岛，他已经向杜鲁门总统许下诺言，到圣诞节就将结束朝鲜战争。激情满怀的总攻势动员令已经发出，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在青川江前线的美第一军指挥部，麦克阿瑟旧话重提。他端着大烟斗，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对在座的师以上指挥官和记者们说，我已经向24师小伙子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母亲打过保票了，他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别让我这个老头子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此话经过随军记者们的渲染再次传播到世界各地，前线美军特别是第24步兵师的阵地上一片沸腾。沃尔顿·沃克则在一旁紧绷着面孔一言未发。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此时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预料到几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无线电广播里突然传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解除他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等等一切军职，即刻生效。舆论为之哗然，一度吹捧他的新闻界把他臭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把牛皮吹上了天，搞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总攻势没搞成，却把自己给搞掉了。麦克阿瑟神伤不已，他为此辩解道，舆论界把我的这句话歪曲为我们必定胜利的预言，而且用这个伪造的歪曲的解释来作为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其实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来掣肘他，把他推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从而为他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阿瑟一贯目中无人，树敌过多，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的交往一向不错，在清川江美军的前线部队，爱德华当时也在场。据他后来的回忆，麦克阿瑟当时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某种确定性。他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攻势失败以后，麦克阿瑟将军私下里曾经承认，他当时发表那样一个乐观的公报确实有失慎重，但是将军解释他之所以那样说，是为了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进攻开始当天，前线部队的情况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的状况非常糟糕，整个战线的兵力令人沮丧，我在当时就已决定，如果遭遇中国人的大部队，就应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事实上，在当时的清川江前线，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与他回忆录中所做的记述可谓是南辕北辙。就算他当时确实做出过这样的决定，他也并没有把它传达给他的任何战地指挥官，也没有告诉过他的任何参谋人员。而且美国远东部队司令部的档案里对此没有任何的记载，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他曾经下令在进攻中与中国人遭遇时撤退的史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能自圆其说。与其恰恰相反的是，在进攻开始的当天，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就交给第24步兵师师长一封由他亲笔写好的信件，信中

0: 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他们这个营已经到达长津湖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当夜在此住宿。天亮以后，他们将会向下一个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跃进。当天进驻柳潭里的陆战队有他们这个团的两个营及另外一个团的部队，他们的连队驻扎在村子外围，他们所在的掩体后面就是班里的防寒帐篷。村庄的规模与他们一路而来所遇见的朝鲜山村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小，但是大部分的房屋已为联军的轰炸所毁，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当然，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看起来一切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但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刘易斯就会为他的牢骚满腹而后悔。李斯伯格团长与哈里斯营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躲藏在匆忙间堆砌的土袋掩体后面，幸运地击退了中国人的第一场波浪式夜间进攻。对于麦卡锡中尉及其本森下士和刘易斯而言，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长津湖畔所遭遇的突然袭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几天过去了，本森下士还处在难以言表的自责之中，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才葬送了班里七名陆战队员的士兵。为了从沉重的精神包袱中解脱出来，本森下士求助于弗雷特随军牧师，希望接受上帝的惩罚。弗雷特随军牧师为七名陆战队员进行了祈祷，也为本森下士做了祷告。他告诉肯尼斯·本森，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上帝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罪不在他，他已力所能及，所以上帝宽恕了他。上帝也会照顾好那些孩子们，他的七名同伴，他们都会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永生长存。硬汉子本森泪如雨下。刘易斯一直处在如梦似幻的梦境之中。同样是弗雷特随军牧师的祷告，同样接受了上帝的宽恕和原谅，刘易斯的想法却与他的班长截然不同。在刘易斯看来，上帝并不清楚他们陆战队为何而来，为何而战，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就到了荒无人烟的长津湖，到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现在好了，七名虔诚的基督徒去往了天堂之路，再也没有回来。麦卡锡死里逃生归队后，不仅受到了李斯伯格团长和史密斯的严厉斥责，而且被取消了优质服役的资历，这将意味着他的晋升与待遇都会大打折扣，他在陆战队服役的前景也十分不妙。麦卡锡中尉情绪低落，好在他们，他刘易斯和本森下士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们都活着回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日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龙山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加强。

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它需要你陪伴在它的身边，它需要你学会去揣摩底线，有时候它会有过期的期限。跟你们一样，它有时会感冒，偶尔的发烧需要去治疗，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味道，所有的过程

爱，细心的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体验。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

默后留下线索，顺着轨迹去探索，你会不会

0: 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呢，关于表情包有个大新闻，说是字节跳动啊，人家不声不响的申请了一堆网络表情包的著作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官网显示，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啊，就是字节跳动，一口气登记了几十个网络热门表情包的美术著作权，包括什么呢？二次元二创的咕咕嘎嘎，魔性梗图我的刀盾，高人气的香蕉猫啊，各种嘛猫咪迷音啊，还有 AI 的二创角色啊，反正我念都念不完，老鼻子去了。什么是著作权？简单来说啊，就是这玩意儿是我创造的，所以是我的。但问题是，字节申请的那些表情包是他创造的吗？于是乎呢，网上就炸了锅了。有人说，完啦，以后跟朋友斗图发个香蕉猫，字节会不会顺着网线来收我版权费呀？业内的专家说了，他们这么干最直接的动因是 AI 训练。字节啊，现在正在力推 AI 视频模型啊 ，C-Dance 什么的，这些 AI 模型想变聪明，它就得狂吃数据，对吧？你想，如果不给它喂香蕉猫，那它以后理解不了什么叫无语；如果不给它喂咕咕嘎嘎啊，它理解不了什么叫快乐到扭曲，那怎么能行呢？一个不懂梗的 AI 那是没有灵魂的呀，护城河啊，说通俗点，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上个锁。今天你发的视频用了一个草地牛在吃草啊，明天可能就会收到系统通知，说亲，你使用了我司的专属 IP 草地牛进行商业化表达，请提供授权证明或者补缴版权费哦，么么哒。你肯定当场裂开呀。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么搞是为了授权分成啊，卖周边广告联名。哎，你可别说，要是哪天我们能在便利店里看到什么香蕉猫造型的香蕉味牛奶啊，或者刀盾狗造型的干脆

对面，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啊。以后过年送礼都不用送什么脑白金了啊，直接送一套什么字节跳动表情包全家桶大礼包，里边包含了咕咕嘎嘎空气炸锅、草地牛的按摩椅、香蕉猫的智能音响，那也挺有面子的，反正。当然有一些温和的评论啊，说这可能只是防御性操作，主要目的是让平台内的用户啊用 AI 特效时没有隐患，不会限制大家在别的地方用。那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像说啊，你别怕啊，我就是给你家装个栅栏，没别的意思啊啊。啊，那问题来了，我现在电脑里边存了1000多个香蕉猫的表情包，我是不是得连夜删掉啊？哎，律师说话了，意思是只要你是非盈利的、非商用的啊，比如说你发个评论、发个朋友圈、自己剪个视频逗的乐子，这就不叫侵权啊，这叫合理使用。但如果你是带货主播、商家品牌、广告公司，拿这些梗来搞商业引流、付费内容、周边变现，那不好意思，自己儿的那个律师函呢，就已经在道上了。当然啊，还有广大网友们最关心的是，全网共创的赛博快乐怎么一眨眼就成一家公司的了？这里啊有个关键，著作权登记是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啊，只要提交的材料齐全，他就能拿个证。有媒体评论也指出，这些网络梗的原始创作者往往是分散的网民，创作基本本身啊，创作基础本身不牢固。企业呢，利用房主可能在家刷抖音的啊。所以啊，以后咱们在网上玩梗可能就不叫玩梗了，叫在字节授权的素材库当中进行有限度的非商业性的二次创作啊，听着就很高级。

接下来聊点硬核的。我昨天在网上看着啊，说张雪机车啊，他太会整活了。说是前两天啊，抖音上突然爆火了一段视频，张雪机车的一位女员工啊，扎着马步，气沉丹田，一掌下去，嗨，六块砖头整整齐齐断成两截啊！我都怀疑人生了，我说怎么我捏个核桃我都捏不碎，人家顺手就劈了六块砖，你这像话吗？评论区都炸了锅了，说张雪机车这是改行开武馆了是吧？说建议啊，咱们一些销售人员直接保送武林风吧。有人说啊，这位女员工用的是硬气功，有人说呢砖头是道具，还有人调侃说张雪传媒又出新活了啊。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张雪到底卖不卖车呀？这又是舞狮又是劈砖的，怎么这么多活啊？我记得好像有个金枪刺猴的也是你们吧。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我一个堂弟啊，去年跟我说他学会了铁砂掌，非得给我表演一下劈砖啊，结果一砖下去砖没碎，老弟手肿了三天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劈的不是砖，是我奶冻的一个冻豆腐。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张雪机车的门店啊早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没车可卖的情况下，各地的店员纷纷解锁才艺技能，一个比一个狠。这一次呢，有很多网友质疑啊，说劈砖这个动作一般人能做出来啊，而且还是六块。不久之后呢，门店工作人员做了回应，说这段视频啊确实是虚构的，而且在发布的时候呢已经清晰标注了内容由 AI 生成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张雪本人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段视频，配文是说，我的妈耶，明天直播如果有人投诉这个门店我该怎么办。这叫什么啊？这叫打工打到老板看了我都害怕。自从国际顶级赛事 WSBK 上夺冠之后，这张雪机车在国内的热度直接炸了锅了啊！全国超过两百家授权门店的现车被抢购一空，很多车型的订单都排到了几个月之后。那车子断货了，展厅里边空空荡荡的，你总不能让员工干坐着吧？于是呢，各地门店纷纷开启了自救模式啊，把直播间变成了才艺舞台了。

内蒙古门店上马头琴啊，喷火加双击棍。西安门店之前玩过金枪刺猴，你说这哪是卖摩托车呀，这就是杂技团巡演。另外还有跳舞的，耍帅的，模仿张学本人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不像某个直播间卖口红都得哭半天啊。网友们看得很乐呵，于是给这波操作起了个外号叫张雪传媒。啊，你别说，这招挺管用，热度反而更高了，大家伙哪怕不买车也愿意蹲在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又有什么新活。但是呢，真人表演虽然精彩，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第二个是门槛。AI 生成你就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了嘛，对吧？但有个前提是必须得遵守法律法规，该标注的一定要标注清楚，你不能误导消费者。但是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既然 AI 整活效果这么好，成本又那么低，以后会不会所有的门店都不练真人才艺了，全都改成 AI 生成呢？到时候就真的建立一个张雪传媒工作室，他们卖摩托是副业，拍段子是主业。不过呢，这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以前我们说什么叫眼见为实，但你也别轻易相信，因为搞不好啊那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线下的时间大伙有时间都可以练一练自己的绝活，什么铁砂掌啊，什么各种气功什么的啊，对吧？万一哪天张雪传媒人家真的招人呢。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叫分段睡眠法，啊，因为 C 罗上热搜了。据说呢 ，C 罗一天睡五次，每次90分钟，加起来啊7.5个小时。罗总心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些凡人一样啊，一睡就8小时，我睡我都能睡出花来啊。我心想，每次90分钟，一天睡5回，我幼儿园之前应该是这样的作息。你听听，这哪是睡觉啊，这属于充电，快充5次，每次充到90%就拔线。现在肯定是不行了，我晚上睡觉只要中途醒一回，我基本就睡不着了啊，我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思考哲学，我是谁，我在哪儿，要不玩会手机。C 罗那套方案啊，人家是花了几百万请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学名叫R90多项分段睡眠模式，啊，说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啊，大约是90分钟，走遮光、恒温、隔音、电磁屏蔽，那就像是一个赛博朋克的睡眠舱。我要是睡到那屋里，我跟你说，我沾枕头就着。哎，我刚才想了一下子啊，其实咱们对比之下会显得自己的睡眠环境有点仓促。不是，我们睡眠条件啊，就隔壁装修那个电钻声你防不了吧，楼下广场舞那个最炫民族风你防不了吧，你枕边人那个呼噜声那还3D 环绕呢，那还长期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懵，说哥，你这到底是想上班还是想冬眠，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啊。所以说你就会白天犯困猛睡，然后夜里辗转反侧，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久而久之成为了慢性失眠患者。而且呢 C 罗啊还会配合冥想和拉伸来放松神经，我猜他脑子里边想的是，我是最强的，我还能再踢10年。而我呢，我都是刷视频刷到手机砸脸上，然后一把抓起来接着刷，刚闭上眼睛90分钟啊，同事一个微信炸过来，哎，那个方案呢，发一下啊。所以各位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本质上和哈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食谱一样，都是专属定制的。你连人家那个运动量都没有，你拿什么复刻呀？你的运动量就是从工位走到茶水间的20米，你还想睡分段觉？你分段睡觉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没有你刷短视频时间长。那普通人就一点不能学吗？啊，其实也不是。专家说了，固定作息，睡前借蓝光，优化睡眠环境，适度短午休，周末呀也不要报复性的补觉。这一点就难倒了99%的人。人我周末恨不得睡到下午去。人家 C 罗呀是自律到头发丝儿的男人，啊，咱们普通人啊就别跟着折腾了。我半夜3点但凡醒来，我要是能忍住不去摸手机，我不去打开冰箱找那半只烧鸡，我都觉得我已经战胜了人类的极限了。

昨天看了个新闻，很抽象啊。同样在河南郑州，一位厨师啊，董先生要离职，他的老板让他把配方交回来啊，菜品制作的用料、用量和步骤都得写清楚。但是董先生说啊，说工作是工作，配方是配方，想要配方你可以花钱买呀。老板说，要求写下配方是为了标准化工作，如果请假了，其他的厨师啊方便复刻菜品。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啊，把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后续呢会出面协调。网友表示难以理解，这不就是变相侵占人家手艺吗？对此各位怎么看？葱花少许，盐500克。

0: 7月8号，广东东莞，一名消费者发现网购的抽纸上印有“养女不教如养猪”的话语，啊，吐槽是雷霆发言。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这是《增广贤文》当中的句子，上句是“养子不教如养驴”，下句是“养女不教如养猪”。本意是孩子生出来要好好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必要把商家一棒子砸死啊。也有网友质疑厂家将上下句拆开印的用意，容易引发误会。对此呢，涉事抽纸品牌厂家负责人回应说，该话语啊不是真的骂人，它就是个比喻，流传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有用的，我们是在传承传统文化，顾客自己不理解在那乱说啊。之前也被客户投诉过这一点，当时没理会，觉得对方不理解，后续呢准备把纸巾上的字儿改了。我觉得啊，厂家冤有他的冤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冤的这么理直气壮。你把这上下两句拆开念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反应不过来。再说了，有多少人他没看过《增广贤文》啊，对吧？他你又没有标注这东西到底出在哪儿，对不对？那谁看了都会觉得这东西有点怪嘛。而且有一些古文呢，啊，一些谚语啊，上下句拆开它就是会比较怪。比如我们都知道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好像古人在教我们要自私一些，你这样能活得痛快一点，对吧？但其实它还有后半句呢，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不为公，万物不生”。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修养德行，那将会被天地所不容的。光听前半句啊。那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正好逍遥》送给家人们，明天再见。
1: 这道山前必有路，那穿到了桥头就自然直。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

0: 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他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他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
0: 隧道了
1: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0: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1: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
0: 是
1: 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左右。
0: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1: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0: 啊？是吗？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1: 对，
0: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1: 十几二十分钟。对，
0: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

0: 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他这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吧，应该是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0: 了，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
1: 他的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的？
0: 巴士一样的，
1: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啊，就是
1: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1: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1: 走丢了回头。
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
1: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0: 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1: 对，
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1: 就会无序，
0: 对，
1: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0: 对对对，
1: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0: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1: 和睦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0: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1: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0: 没错。
1: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比。
0: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
1: 喀纳斯比较早，
0: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1: 变化就会很大。
0: 对，就是包括他走的什么三湾，
1: 差别很大，
0: 对吧？对，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他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他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他不适应在什么地方。
1: 它是那种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0: 充气的
1: 啊、哦，充气的，
0: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到，
1: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0: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1: 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1: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他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的，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

0: 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
1: 嗯，
0: 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0: 很多人
1: 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对，
1: 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它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
7: 嗯，
6: 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
7: 啊。
6: 所以说在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它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上。

0: 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那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的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

0: 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流行街里啊，就是包括流行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
1: 嗯
0: 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
1: 内容
0: 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流行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它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得还是比较巧一点哈。然后流行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嘛，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有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有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境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这个国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子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6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的，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
1: 对，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对，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1: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0: 10点钟之后，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色特点，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1: 受不了
0: 37、8度，
1: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0: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是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1: 透气儿，然后还有帽子，
0: 头上
1: 不要露头顶啊，
0: 对对对，
1: 一定把头顶
0: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的
1: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0: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1: 这个季节去瓜果也下来了，
0: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1: 老汉瓜，
0: 老汉瓜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1: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

0: 某一个外形或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他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1: 对，
0: 抿嘴就能吃，
1: 而且里边他就是说他水分特别的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临行报销，患者需先垫付医药费，出院后再将材料交回参保地医保局进行报销，这比在医院直接结算要慢很多。此前娄底涟源市民刘女士就遭遇了报销慢的难题，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打通零星报销中梗组。2025年4月，刘女士在重庆陆军特色医学中心住院，由于是异地非联网结算，只能自行垫付全部医疗费用。7月，他按要求向涟源市医保局提交了室外就医零星报销申请，但3000元急，他需要长期治疗，如果每次的费用都要自己垫付的话，经济压力比较大。刘女士遇到的难题在一次巡查中被看到。2025年10月，涟源市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市医保局开展常规巡查，将监督探头对准群众反映强烈的医保零星报销时效问题。巡查组联络员张一：
4: 现在很多都是医保刷卡扫码一单式结算，像刘女士这样拿着票据跑报销的患者虽然已经减少了，但零星报销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时效直接影响到参保人的权益。
3: 在核查过程中，巡查组也掌握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2025年7月中旬至10月中旬，3个月时间里，涟源市共有199人次65.99万元的医保零星报销款超期未支付，群众的看病钱、救急钱被滞留在了审批支付环节。巡查组副组长罗迪明表示：
5: 报销内条较长，滑稽多，报了局部分工作人员合伙意识不够强，工作效率较低，挂了局等问题，报销时效相对滞后或流程不够透明，也报销区制度执行不畅，审核把关不严，存在风险隐患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3: 随后巡查组马上将该问题作为例行立改事项交办给涟源市医保局，该局党组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积压的零星报销件进行集中清理、审核和支付，同时对报销流程进行自查自纠，优化办事程序，并以此为契机健全了内控制度。涟源市医保事务中心主任肖建新介绍：
6: 市医保局推行一次性告知、一传通办，用群众最多跑一次，甚至两跑腿，实现限制八级。同时，我们还可以邮寄办理。
3: 通过集中清理、绿色通道，短短几天时间，被滞留的65.99万元医保零星报销款全部精准足额打入199名群众的银行账户。收到迟到的报销款后，刘女士感慨道：
7: 把我们患者关心的问题及时的解决了。
3: 在本轮巡查中，涟源市委第二巡查组交办例行立改问题3个，督促未巡先改问题1个，边

0: 询编疑问题线索一条，追缴督促发放资金70多万元。巡查组组长周玉才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来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学进化心理学、现代脑科学等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相互印证，帮助我们认清基因载体、进化心理和人类自我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我们从自然选择的局限视角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冲破大脑错觉，发现更真实的自我，以超然的视角

0: 角抵达更广义的同情，洞见事物的真相，真正体验到世界的本源之美。本书的作者伯罗特·赖特，普林斯顿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智囊，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时代等杂志的撰稿人。他的关于科学、技术和哲学的文章曾多次获国家期刊奖。主要作品有《非零和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被《财富》杂志列为有史以来最具智慧的75本专业书籍之一。而在这本书里，通过进化心理学的分析角度，作者让我们明白，我们所谓的一切行为和意识的背后，都是被进化这只手所操控的。而进化只对生存和繁衍感兴趣，快乐是它的副产品，而幸福则根本不是它考虑的。生命中似乎有一种黑暗的力量，它似乎总是把我们引向歧路，使我们离真正的幸福越来越远。看完这本书，我才明白，这是一个亦邪亦正的力量，它指引着我们生存和发展，但也指引着我们走向毁灭之路。它就是进化之手。罗伯特·赖特的《洞见》里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理智还没就位，身体的指令已经发出了。身体的反应往往比理智快，用一句大白话说，做事不经过大脑是非常正常的，是人人都会出现的情况，而且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容易这样，来不及让大脑去
1: 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我们办一件事，如果要跑很多部门，经过不同人的协调，往往就会很慢。但我们不知道，总以为有人在故意拖延。其实，大脑也是这样，它并不是一个司令部。按照罗伯特的说法，大脑中有很多不同的模块，它们需要彼此协调，甚至冲突。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大脑得到处理结果往往会慢。鸡汤书籍往往讲一些肤浅而无法实践的东西。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开心呢？理由很简单，就好比你是一名小员工，你提个需求，不一定能得到别的部门的支持。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老板，要做自己的导演，其实根本不是。大概好比实况足球游戏，我们大脑里有一堆群演，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群演走向舞台中央，我们以为自己是导演，命令他们站向舞台中央的，其实不是。稍后的时间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
1: 解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罗伯特·赖特的作品《洞见》。

0: 接下来为各位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洞见节选。人是进化的产物，说白了，人就是一种动物。作为动物，我们本质上是在为我们的基因服务，基因想要被复制和传播，我们就得好好求生存，求发展，要觅食，要求偶，要为自己和后代的幸福不断奋斗。我们做这些事取得成功的时候，就会感到快乐，但这种快乐其实是基因设计出来的，可以说是大自然为了让我们去这么做而给我们回报的。动物的日子就是这样本本分分的生存、交配和繁衍。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我们就不完全是动物了，人性在觉醒，而动物性在消退。我们发现，为了基因去做事，总是伴随着烦恼和苦。基因给予的快乐是短暂的，让人永远都不满足，因为只有不满足，能让我们继续去做这些事。我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烦恼多而快乐少的境地。大脑会，这就是无我，也就是没有一个单独的自我。各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声音，一个人做什么由他大脑中各个模块的竞争结果决定。所谓理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感觉的说服工具，人本质上是由感觉驱动的。我母亲以前经常说，我们如果意识到他人很少会在心里评价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担忧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了。她是对的，我们假想他人会以某种方式评价我们，这种假想往往都是幻觉。同样，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很重要，这也是幻觉。但是在人类进化的环境中，这些直觉大多不是幻觉，这也是他们如今仍然如此执着存在的原因之一。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自从地球出现生命以来，伴随着生命的活动，感觉和认知应运而生。虽然在早期比较简单，但随着人类的出现以及人类社会的形成，人们的认知逐渐复杂起来，有了思想，形成思维。眼见为实代表着为物，梦想成真代表着为心。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自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力下，人类经历着迷茫和大悟，仅仅是知道某种结论，但为何而来却并不清楚。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罗伯特·赖特的作品《洞见》，我们下期见。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团结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1: 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甸坊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基层防线，发挥村社区基础作用，落实守接守办责任，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要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要紧盯民生等重点领域，严把流程和标准，杜绝虚假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推动积案清零，破解遗留难题。要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和专班推进机制，综合运用法治政策调节手段。

0: 分类施策，确保接案实质性化解。要加强法制宣传，规范信访秩序，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处置非法上访行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
1: 吴光文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锤炼过硬作风，确保部署落地见效，推动信访形势持续向好，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底线。近日，在我县水文站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概括牌，清晰公示各项建设信息，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稳步落地，将进一步完善龙山水文监测网络，提升区域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保障能力。
0: 该项目坐落于果粒河畔，建筑采用框架结构，项目建成意义深远，赋能水利民生保障。水文站是区域水资源监测补完工投用后，将新增标准化水文监测点位，完善水位流量、雨情实时采集传输功能。一方面能精准捕捉山区河道水文动态，为汛期防汛调度、山洪预警提供第一手精准数据，有效降低群众生命财产 受灾风险。另一方面，可为县域水资源规划、河道治理、水土保持、农田灌溉等水利工作提供科学支撑，助力我县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推动水利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守护县域水生态安全与民生安稳。
1: 石膏街道甘笔社区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用一间会议室、一群志愿者托起了60多个孩子的缤纷假期，把暖心看护趣味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
0: 陆续进入暑假模式，农村儿童假期看护和学习辅导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急难愁盼。甘笔社区村支两委主动作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暑期集中托管服务，面向全村适龄儿童免费开放。首批报名学生有40余人，第二天参与人数迅速增至60余名。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学习氛围浓厚。
2: 嗯，六个班就开始，我们是打算招收三十到40个人。后面因为报名太火爆了，所以我们临时又开设了下午班。现在目前我们学生有60多名，志愿者有10名。
3: 村委精心安排了每日作息，全程专人看护，确保安全有序。能够参加这次志愿活动，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历练。
4: 也是能够通过这次志愿活动来使村里的孩子在暑假期间能够有人教、有人管、有人爱。
0: 开班的第一节课就给孩子们讲防溢水知识和技巧。
4: 在这里我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学习环境得到提升。这里的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可以教给我更多的知识，让我收获更多。
0: 据了解，此次托管秉持公益普惠、寓教于乐的理念，打造学业辅导加趣味拓展的特色托管模式。除了课业辅导、红色宣讲、书法练习、益智游戏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结交好友、锻炼能力，解锁多彩假期。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青年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东苑路附近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詹石凳那阵儿刚吃过晚饭，正坐在饭桌旁剔牙，看见开田抱着酒箱子进来，一点儿也没意外，只是起身笑道：“开田，你可是稀客，快坐快坐，你抱这些酒来干啥？跟我还见外。你家如今客人多，让客人喝才对。”开田自然心疼这些东西，可脸上还得摆满了笑说：“主任，你当初支持我盖客栈，让我赚了点钱，你说我能忘记你的恩德？你这里我早就说要来的，只是几波游客连着到，弄得我手忙脚乱的，就耽搁到今天。喏，这几个零钱给孩子们买件衣裳，也算我这个当叔的一点心意。”说着就把那个红包塞到了詹石凳的衣袋里。詹石凳也没有推让，只是递给了开田一支烟说：“吸，娃他就前几天捎过来的，红塔山云南的烟，云南知道吧？在大西南那个地方，雾多，烟叶就滋润，味道正，做出的烟比咱们这儿的烟吸起来又平和又香。”开田把烟凑到鼻子下闻着，夸张地吸溜着鼻子赞道：“香，这烟是香，可惜我不会吸。”跟着又说：“主任，来看石墙的游客，他们要真想去别家住宿，咱没话说。可因为我有了那个楚地居客栈，你就别强着分配，还是让我来做吧。日后要真赚了钱，还能没有主任你一份？我又不是傻瓜，还不知道这都是你关照我的结果，啊，还能不知道谢你？”詹石凳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笑道：“开田，你说这话还算讲良心，当初不是我救你，乡派出所能放你出来？当初村里人都想揽客。

0: 赚钱的事儿，我替你挡住。只是你可不要一个月不照我一回面哟。开田心里一惊，一个月都让给你送一回，不过嘴上还是紧忙应承着，那是那是。和詹石凳有了这个约定之后，暖暖和开田的心算暂时安定了。接下来最让暖暖操心的，就是咋样才能让来看楚长城的人在自己的客栈里住的时间长一些。出的点子是让游客们去看灵岩寺。灵岩寺离楚王庄不远，建筑规模又很大，除了寺内的殿堂壁画及和尚们念经做佛事的场面可看之外，还有为圆寂的大德高僧们建的塔林，有双珠山泉，有千亩竹林，如果游客们去游览一遍也差不多得用一天时间。开田却有些担心，说寺院到处都有，人家未必就愿去看。暖暖道，这就要靠咱的嘴了，咱得把游客们的心说动。开田摆手道，我可没这个本事。暖暖说，那我就来试试。不久就有一波游客来看楚长城。客人们看罢长城回到楚地居吃饭时，暖暖就向他们说道，俺们这儿还有一处地方值得一看，那就是建于唐代的灵岩寺，离我们楚王庄也就三里远。这座寺是公元700年间修的，距离楚长城的修建已经是千余年了。看罢楚长城再看灵岩寺，你会觉得我们的先祖真是不得了。灵岩寺你会看出一种精致来，这寺院1000多年来几毁几建，但只要它在，香火就一直很盛，在这儿拜佛祈愿最灵。丹湖西岸的人有句话叫，灵岩寺里烧柱香，家财人丁两兴旺。游客们被暖暖说的心动了，都表示愿去寺里看看。连站在一旁听的开田也有些意外，低声对暖暖道，没想到你的嘴变厉害了，说起来头头是道，咱如今既是干了这一行，就得学着练练嘴。告诉你，为了说这些话，我可是看了几本书嘞。第二天早饭后，暖暖就带着那帮游客往寺里去了。在寺院门口刚好碰见天心师傅，暖暖就忙上前鞠了一躬说，师傅，有一帮游客想进寺里看看，不会打扰你们吧？那天心师傅回了一礼说，哪能说到打扰，快请进吧。那天游客们先是被寺院里的恢宏建筑和精美壁画吸引住，后又新奇地看着僧人们做佛事的肃穆场景，最后又在寺院四周的参天古木、千顷修竹、百座塔林间饶有兴味地穿行，听蝉鸣鸟啼、泉水叮咚，直玩到头黑才回返。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法子才好。那天游客们走空后，暖暖正边打扫院子边琢磨这事儿时，只见自己的爹提着2条鲤鱼来了。老人进院就对丹根喊，根呀，老爷给你送鱼来了。暖暖忙迎上，就闭上眼不变方向使劲摇船，还好没出意外，很快就把船摇了出来。这2条鱼就是我从烟雾里摇出船后打到的，我想这鱼和我往日打到的鱼不太一样，就带来让咱单根尝尝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一听爹这话，心头不由一动。烟雾，三角迷魂区，对，可以带游客们去湖中里看看那奇怪的烟雾，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要能延长游客们在咱家的居住时间就成。暖暖给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人一听也来了兴趣，说对呀，到湖中看看那烟雾，来回走慢点差不多得一天嘞。老人自然明白，客人们在楚地居客栈住的时间越长，女儿女婿赚的钱才会越多。暖暖喊来在后院忙活的开田，眉飞色舞地说，待游客们看完楚长城和灵岩寺要走时，再告诉他们丹湖里有个迷魂区，能看见一种奇怪的烟雾，并且在这烟雾里能看见自己想要看的东西。我想游客们听了这话，没有几个人不愿去看看。这倒是一个留客的法子，只是坐谁家的船去，咱哪有船啊。开田搔着头发，就坐爹的船吧，把爹的渔船改做游船，

0: 暖暖说得很干脆。
1: 啥？
0: 老人一怔。
1: 我不打要他10块钱。咱那船收拾一下，坐12个人没有问题。12个人一趟就是120元呢。游客多时一天跑2趟，你说能赚多少钱？
0: 这倒也在理。老人点着头，你们看着办吧。
1: 咱说干就干，明天开田就去巨乡街上买点漆，把船重漆一遍，弄得新崭崭的，再在船上固定12个小凳子，把舱盖也再换成新的，待下一波游客来咱们就试一回，行吧？
0: 老人犹豫了一阵，算是把头点了。站在一旁的开田还是有些担心，说万一没人去看呢？
1: 干啥事儿不冒点险能成？咱当初盖楚地居客栈时不是也冒着险？
0: 暖暖拍拍开田的肩膀，算是把事情定了。第二天他就催开田去买漆，买其他食物，收拾自家的那条渔船。10来天之后，那条原来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渔船便被开田油漆一新，改成了一条颇像样的游船。船上固定了12个凳子，每个凳子上还有一条安全带。大约半月之后，从徐州来了一伙看楚长城的游客，总共21个人。暖暖照过去的办法，先安排他们在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带他们上山看长城，第三天领他们看灵岩寺。第三天的傍晚，暖暖给他们说了看湖中迷魂区烟雾的事儿。为了引起客人们看迷魂区的兴致，暖暖说的极有诱惑力。
1: 俺们这儿还有一景，你们要是不看那可是遗憾。在我们的丹湖里有个不大的三角区，在那儿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烟雾。坐船去近处看那烟雾，能在那烟雾里看见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倘是不小心进入了那烟雾里，会晕眩，会迷魂，会有危险降临。
0: 那些人先上来多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后见暖暖说的认真，就都半信半疑的表示愿去看看。第四天早饭后，暖暖和开田便带他们到了湖边，每人自动交了10元钱。之后暖暖就带着12个人上的能见度很好。暖暖爹坐在船尾，稳稳地驾着游船，暖暖站在船头，一边给游人们介绍着四周小岛的名字，一边禁不住有些担心，游人们会感兴趣？船到了湖心三角区外停下，暖暖刚说了一句，我们前2天看的楚长城和灵岩寺是人造奇观，我们今天请大家看的是一种自然奇观。他的话音未落，面前原本平静的湖水上突然就有一股白色的烟雾升起并弥漫开来。游客们都瞪大眼惊叫了起来，哟，这烟雾暖暖过去看见过不止一次，可此刻见它毫无预兆的突然升起，心里

0: 坟头默默地吸烟。开田轻叫了一声：“爹，还行吗？”老人点点头：“
1: 还好，客人们都很高兴。”
0: 开田把一卷钱塞到岳父的衣袋里。
2: 这是刚才收的那120块船票钱。
0: 老人把钱又掏出来放到了开田手上。
1: 放你身上吧，万一我下湖出了事儿，不是扔到水里了。
0: 那天剩下的一趟三角迷魂区之行也很顺利，游客们都为有着新的经历和见识而兴奋不已。直到晚上，客人们还在议论这次湖心之游，还在惊奇丹湖里竟还有如此神奇的地方，还在猜测造成那烟雾的缘由。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3: 分割纠纷。一位妻子，她手里持有家属进京的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落户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

0: 离婚，丈夫得补偿妻子1000万元，那这份协议是否有效呢？还有一个家庭，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还有一位爷爷呢，将房产赠与了孙女，奶奶又不干了。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我们来说一位史上最牛报警人，江苏的王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了22万。接下来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这名身在东南亚的骗子引回国内，被警察抓获。民警都感慨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厉害的报警人。在去年9月份，王女士被一名陌生男子加了微信，后来被男子推荐的投资平台骗了22万。王女士报警后就回了家，但是她心有不甘，于是想了个招，她继续在网上和骗子聊天套近乎，而且假装很欣赏对方。一来二去，两人竟然谈起了网恋。8个月之后，今天逆转。不久前，王女士再次来到派出所，说那个骗子要从东南亚某国回来找她奔现了。民警立即去高铁站部署抓捕。当这位男子从高铁站一出来，正想给网恋女友来个拥抱的时候，没想到警察冲了上来，他当场傻掉，束手就擒。吴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抓到了一名年近花甲的骗子。这位张女士40多岁了，5年前离婚，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郑某，两人奔现后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张女士换了个新工作，在新工作场所会经常看到军人，她就发觉平时接触的这个郑某和她所见到的真正的军人差别很大，于是报了警。民警随即将郑某抓获。这位郑某已经59岁了，是大巴车司机，已婚。5年前。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妻子手中持有家属进京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补偿妻子1000万。那几年之后，这个婚姻果真走到了尽头，那这份协议有效吗？还有，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子赠给了孙女，奶奶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否有效？那下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夫妻1000万补偿协议这个纠纷。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海淀法院的王小丹法官，你好。
1: 您好，丹青老师。
0: 这个1000万元补偿案件是如何引发的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白女士和胡先生呢，曾经是一对校园情侣。然后这个白女士呢，学习成绩比较优异，博士毕业后呢，就继续在京攻读了博士后，而胡先生呢，就选择了硕士毕业后留京工作。很快呢，两人也是登记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当几年之后，白女士的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份福利，也就是说，原来这个胡先生本来也是有机会拿到这个北京户口的，但是为了这个小家庭更好的生活呢，所以他选择了一家高薪的企业，就放弃了这个落户的机会。那么白女士就认为呢，胡先生并没有充分重视自己为他落户做出的努力，所以两人就大吵一架。最后呢，这个白女士就提出来，如果说想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去呢，需要给一个承诺。所以呢，她就拿出了一份落户协议，内容呢就是胡先生随白女士博士后出站落户北京，如果双方离婚的话，胡先生要给白女士补偿款是1000万元。那么这个胡先生呢，也是在这个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后来两个人还是因为常年累积的一些矛盾，选择来到了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离婚。主持人，
0: 那这个涉及到千万的这个补偿协议有效吗？
1: 法院经审查这个相关证据，还有询问这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呢，就认为这份落户协议是关于经济补偿的约定。从他们的签订过程以及协议内容来看， 既非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形，也并非就是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一个协议，所以白女。

0: 是主张据此来处理夫妻财产的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二人离婚。
1: 嗯，
0: 男方呢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1: 嗯，
0: 主持人，
1: 那么法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当时两人签协议好像也是和平签的啊，这丈夫还签了字了，也没有丈夫说被胁迫、被威胁这等，为什么会无效呢？
0: 婚姻协议呢，只能是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约定，它没有办法对结婚和离婚这个行为进行约束。
1: 嗯，
0: 这起案件中的这个落户协议呢，与咱们现在社会上所谓的一种忠诚协议，它有相通之处。
1: 是，
0: 一般来说，忠诚协议呢，是指夫妻在婚后达成的，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约定。
1: 嗯，
0: 如果某一方违反这个协议呢，那么另一方就会根据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的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的建设。夫妻之间呢，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这个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呢？
1: 嗯，
0: 最高法院也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这一本书中呢明确，
1: 嗯，
0: 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的来履行。法律呢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
1: 嗯，
0: 但是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的执行力。就是说，从整体的社会效果来考虑呢，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这个纠纷呢，是以不受理为宜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个不受理为宜，法院出发点是什么呢？
0: 具体分析来看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如果法院受理此类纠纷呢，
1: 嗯，
0: 主张按忠诚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
1: 嗯，
0: 他既要证明协议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
1: 嗯，
0: 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这个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
1: 嗯，
0: 可能会导致就是为了取证呢，会窃听电话呀、私揣信件等，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
1: 嗯，
0: 甚至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有可能会演变成刑事案件，它的负面效应呢是不可低估的。那么第二，就是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个不仅会加大婚姻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变质。那么第三呢，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当事人如果自觉自愿履行当然好，但是如果违反忠诚协议一方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者赔偿这个若干金钱呢，
1: 嗯，
0: 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履行，就不应该强迫其履行忠诚协议。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小丹法官，再见。
0: 嗯，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婚姻中涉及的房产分割纠纷。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可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产赠给了孙女儿，奶奶又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不是有效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史静阳法官。你好，法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在配偶去世以后啊，在世方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赠与协议是不是有效呢？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4: 好的，我们曾经审理一个案子呢，是在2018年，有一个叫李芳的来提起诉讼，他要求确认他的母亲刘翠芬与姐姐李芬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李芳称呢，他的母亲是刘翠芬，父亲是李德高，共同生育两个女儿，分别叫李芬和李芳。父亲李德高于2010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刘翠芬名下有一套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刘翠芬的名下，但是是父母共同财产。2017年，在这个遗产没有分割的情况下，母亲刘翠芬就与大女儿李芬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整个房屋都赠与了李芬个人。小女儿李芳认为母亲与姐姐的这个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李芳的个人权益，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这个房屋赠与了大女儿呢，导致了自己的也无家可归了，也同意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3: 那大女儿李芬她是怎么变成的呢？
4: 李芬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她称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是她自己出资购买的，不属于李德高的遗产。另外呢，赠与协议是李芬和母亲刘翠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办理完毕了这个过户手续，只是呢将通过这种形式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返还给了自己，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4: 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呢，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这个刘翠珍个人名下，但是可以确认是刘翠珍与李德高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德高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继承人对这个房屋都可以进行分割。现在呢，2017年，这个刘翠珍与李芬签订，在明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他人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那么刘翠珍。

0: 对自己的份额处分是有效的，但是他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呢，就侵犯了李芳的权益，所以他认定的是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是无效的。
1: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我国民法典实行之后，我国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154条规定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们现在是适用这一条规定。在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呢，就是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第26条规定呢，就是在处理被继承人遗产的时候，应该要先系出来配偶的那一半的份额。那么我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就是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那么涉及到本案的时候呢，涉案房屋呢是李德高与刘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再来，那么李德高的份额是50%。这是有遗产。不管是母亲还是两个姐妹都可以继承这个遗产，是各占1/6的份额。那现在那个母亲和这个大女儿在签订赠与协议的时候，刘翠珍明明知道有其他人的份额在，还赠予了这个房屋。那么她处分李德高的份额是无效的。但是刘翠珍可以处分自己的份额。
1: 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共有的房产赠与他人，这个赠与协议有效吗？我们再请施法官举个案例。
0: 好的，2019年呢，我们审理了一起案件，原告叫王淑芳，她要求确认她的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王淑芳称呢，1995年赵文取得了一个涉案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赵文名下，但是是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10月9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全部赠与给了孙女赵夏丹个人所有。并且在同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赵文与赵夏丹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所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那这个王淑芳的丈夫，这个老爷子，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他认可涉案房屋属于他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他也认可是自己擅自将房屋赠与了赵夏丹。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侵犯到了妻子王淑芳的权益，同意确认合同无效。
1: 他也同意了啊。那这个得了利益的这个孙女赵夏丹，他怎么说呢？
0: 受赠人赵夏丹称，这个王淑芳所说的不知道。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签订赠与协议一事不属实。王淑芳对赠与一事知道并且同意，他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呢，这个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呢作为王淑芳的配偶，赵夏丹作为王淑芳的孙女，都应该知道房屋是双方的共同财产。二人呢明知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的权利，但没有。另外呢，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呢，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共有人对共同共有的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权利，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必将损害另外一方的权利。
1: 对，
0: 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以赠与的形式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损害了王淑芳对财产享有的不分份额的权利，应当认为合同全部无效。法院判决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那么在哪些情形下是合同无效的呢？
0: 共有5点。第一个是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第二个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个是以合同合法形式呢掩盖非法目的的，第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呢，也涉及到了物权法第95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是赵文与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呢均在世，对涉案房屋呢均享有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关系。那么赵文和赵夏丹在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

0: 意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中100%的份额全部赠与赵夏丹个人所有，构成了恶意串通，所以法院判定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主持人，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王，这不是李克勤的唯一头衔，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 CD 琴，又和谭咏麟一起组合为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在各大颁奖典礼风光无限的歌星，他又被称为乐坛常青树，有一种尊老的致敬意味。

在怅而忧则艳的过程中，戚薇放弃了原本柔美的长发，成为了干练果敢的戚歌，在表演风格上也是更加趋向成熟爽朗的御姐形象，被当时娱乐圈称为新四小花旦。

很多人都会说，你认为的青春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认为我注定是拥有特殊人生那一段时期吧。特殊人生真的很好能概括青春的时光了、啊。

0: 大嘴巴，
1: 一女三男的组合，一个时尚感十足又带有一些自我风格的组合，在音乐上没有刻意设定的主题，在风格上也没有刻意设定的定位，他们跳出了当时制式流行舞曲模式的限制，摆脱了既有的音乐束缚，加入更多时尚享乐的新基因，创造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嘻哈时尚感。不论是词曲都会有那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性，而且充满了年轻生命的活力。

上华唱片的鼎盛时期，旗下歌手出品的唱片基本是张张经典，首首好听。但如今，上华唱片仅是环球旗下的一个代理发行公司，而这些优秀的歌手要么隐退，要么不再辉煌。上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最初叫上华与华星，高胜美是上华的第一位歌手。由于高胜美唱片的畅销，上华累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而高胜美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度过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

当年张惠妹曾参加五等奖歌唱比赛，到四度五关的时候却因为感冒而在比赛时候忘词了，没有能够成功卫冕。第二年张惠妹因为病中父亲的鼓励再次报名参加了五等奖，最终夺得了五等奖的歌唱比赛优胜，成为五度五关擂台主。只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她拿到奖杯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牵挂就别回头啊。

2023年8月24日起将启动首批7800。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
1: 加。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甸坊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基层防线，发挥村社区基础作用，落实守接守办责任，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要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要紧盯民生等重点领域，严把流程和标准，杜绝虚假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推动积案清零，破解遗留难题。要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和专班推进机制，综合运用法治、政策、调解手段，分类施策，确保积案实质性化解。要加强法治宣传，规范信访秩序，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处置非法上访行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吴光文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锤炼过硬作风，确保部署落地见效，推动信访形势持续向好，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0: 近日，在我县水文站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概括牌清晰公示各项建设信息，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稳步落地，将进一步完善龙山水文监测网络，提升区域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保障能力。
1: 该项目坐落于果粒河畔，建筑采用框架结构，项目建成意义深远，赋能水利民生保障。水文站是区域水资源监测、防汛预警的前沿阵地。我县汛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现有水文监测设施存在覆盖短板。龙山水文站新建项目完工投用后，将新增标准化水文监测点位，完善水位、流量、雨情实时采集传输功能。一方面，能精准捕捉；方面，可为县域水资源规划、河道治理、水土保持、农田灌溉等水利工作提供科学支撑，助力我县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推动水利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守护县域水生态安全与民生安稳。

0: 石膏街道甘比社区精准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用一间会议室、一群志愿者托起了60多个孩子的缤纷假期，把暖心看护、趣味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
1: 陆续进入暑假模式，农村儿童假期看护和学习辅导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急难筹盼。甘比社区村支两委主动作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暑期集中托管服务，面向全村适龄儿童免费开放。首批报名学生有40余人，第二天参与人数迅速增至60余名。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学习氛围浓厚。
2: 6个班一开始我们是打算招收30到40个人，后面因为报名太火爆了，所以我们临时又开设了下午班。现在目前我们学生有68名，志愿者老师有10名。
1: 村委精心安排了每日作息，全程专人看护，确保安全有序。
3: 能够参加这次志愿活动，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意念，也是能够通过这次志愿活动来使村里的孩子在暑假期间能够有人教、有人管、有人爱。
1: 开班的第一节课就给孩子们讲防溺水知识和技巧。
4: 在这里我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学习环境得到提升。这里的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可以教给我更多的知识，让我收获更多。
1: 据了解，此次托管秉持公益普惠、寓教于乐的理念，打造学业辅导加趣味拓展的特色托管模式。除了课业辅导，社区还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趣味课堂、防溺水、交通、消防等安全课程，干货满满，为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墙。红色宣讲、书法练习、益智游戏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结交好友、锻炼能力、解锁多彩假期。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